0: 人家一看你个样子，对你不喜欢，就讨厌你，不喜欢接近你，你怎么能成就呢？你才想这个事情多重要啊！所以我们修行，修行的成绩在哪里啊？就在色身相好，所以相从心，相由心转呐。
1: 体质也是由心转的，心善想就好，心清净身体就好，一定要懂这个道理。那我们要想得像佛菩萨一样的色身相好，那你就认真修清净心。 断我修善，因说佛在这个经上嘱咐我们太多了，一部《金刚经》不过5000言而已，5000多字。
0: 读诵受持，为人言说这一句话，佛就讲了将近20遍了。由此可知，这一句话重要。佛在一切经论里头，反复的叮咛。 真正是称得上千叮咛万嘱咐，苦口婆心呐，不厌其烦呐，不怕啰嗦。为什么？这一句话太重要了，我们往往把它疏忽掉了。 受持就一定要接受佛陀的教诲。反过来说呢，一定要放弃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你不能够放弃自己的烦恼习气，你怎么能接受佛陀教诲？ 要接受佛陀教诲先决的条件，放下烦恼习气，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佛讲的话，我们才能做到。读诵是天天跟佛接近。 时时刻刻不离开佛菩萨，意思在此地。如果我们不读经典，一定就胡思乱想，烦恼习气马上现行。 如果要读世间这些书，增长妄想，不但你断不了，增长天天增长，所以，对于我们这个初学的人，智慧没有开，没有定力。 古大德教我们呢，跟定一个老师，老师一定教我们一门深入，常识熏修。

肯定的。老师一定叫我们把所有一切外缘断掉，啊，我跟李老师头一天跟他见面，他就给我谈这个条件。啊，我到台中的目的是拜他为老师，跟他学经教。啊，他就给我开出三个条件。啊，第一条，从今天起，你只能听我一个人讲经说法。其他的任何高僧大德啊，在家居士，他们所讲的一切经法，一律不准听。头一个条件，只可以听他一个人的。啊，第二个条件，从今天起，不管你看什么书，啊，看什么文字，一定要经过他同意，啊，他不准、不许可的，通通不能看。第三个条件，你以前学的，啊，我跟方东美先生学的，跟张家大师学的，他说我不承认，一律作废。啊，从今天起，一切从头学起。你能接受这三个条件，啊，你在我这里。啊，老师表示欢迎。你不能接受呢，你到别的地方去，另外跟其他高明的大德。啊，我想了一想啊，接受了。完全顺从。到以后，很多很多年以后，到新加坡遇到演培法师，我把我学习的经过告诉他，演培法师说他做小沙弥的时候跟地贤法师，地贤法师对他也是这三个条件，我这才恍然大悟啊！原来这个不是李炳南老居士的，是佛门里头自古以来代代相传。你想亲近一个善知识，一定遵守这三个条件，这三个条件我明白了，这叫师承啊！啊，这个真正建立师生的关系。第九句啊，佛名浩瀚，那么说佛的名号，包括佛教里面所有一切的名号，菩萨的名号，声闻缘觉的名号，啊，护法神众的名号，

这是佛陀教学的手段呐。顾名思义，让我们从这个里面觉悟。所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名号是怎么建立的呢？是随着众生需要而建立的。它的用意对治众生的毛病习气，我们同学要特别注意，这个可以说是佛门里面的基本常识。菩萨，我们现在知道啊，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成佛，他为什么叫释迦牟尼佛？他不取别的名号。释迦牟尼佛这个名号来由是什么？来自这一个时代，这个地区众生的毛病习气。佛名号是从这个地方建立的，用来对治这一个时间，就是释迦牟尼佛教化的这个时间。从那发愿来讲呢，12000年了，这个时段，地区呢，娑婆世界。我们可以这样说，此时此地啊，这一些众生最严重的毛病是什么呢？自私自利，没有慈悲心呐。起心动念呐，都是损人利己。好人善人，损人的事情少。少做一点呢，损人利己的事情。心行不善的人，多做损人利己的事情。这个意念真的人皆有之啊！所以佛的名号用释迦。释迦是梵语啊，什么意思呢？能忍。仁慈啊，就是唤醒我们呢，你要能发仁慈心，也就是说，用现在的话说，你要爱人呐。爱自己更要爱别人。释迦是这个意思，要以大慈悲心待人接物。你看名号里头是这样提醒我们的，名号后面摩尼，摩尼是对自己。我们这个时段这个地区的众生心地极不清净，

贪嗔痴慢呐，起心动念都是恶业，所以明号先用摩尼。摩尼极灭的意思，清净极灭，那个灭就是把烦恼习气灭掉，把一切不净灭掉。不净里面就包括着不善，恢复到自己清净心呢。所以名号的含义我们就很清楚，佛教导我们对自己要清净啊，常常保持清净心，对别人要仁慈啊，这就是他出现在这个世间教化众生的总纲领。名号是从这来的，那佛那个字是通号，释迦牟尼是别号，通号是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这一个佛字里头包括了三宝啊，那么由此可知，觉正净的作用，特别提出来，一个是仁慈，一个是清净，针对着娑婆世界现阶段众生，这个阶段是12000年。大病病根啊，佛菩萨没有名号，名号是随众生而建立的啊，完全看众生的烦恼，他是什么样的烦恼，佛用什么样的方法对治啊，所以叫你常常念佛菩萨名号，常念常念说念念提醒自己啊，那么在佛法里面，佛的名号一般讲呢，多半代表性德，菩萨的名号代表修德，佛菩萨都没有一定的名号，随着一切众生烦恼习气，他的名号随时在变。名可名，非常名啊！老子说的啊，在佛法里头完全显示出来了啊！你看看晚境。弘一大师，这是提起来我们大家都很尊敬的一位大德。他在没有出家之前是才子，有名的才子啊。诗词歌赋啊，琴棋书画了，他样样精通啊！以后这看破红尘，出了家了，出了家，他还常常画画写字，给一些信徒们借阅。你看他写字上后头的署名。后人跟他这些这个墨宝啊

编成册子，它的书名有100多种，真是兴之所至啊，就起了个名字啊。有些这个名字大概一生当中就用一次，很多啊。啊，我们想想，他为什么？大概呀、都是佛法里面讲的观众生的根性。啊，他这一张字写给你的，看看你的根性，他写个名，写竖个名，这个名对你用的，不对别人用的。用意啊，无非是提醒你啊。这个佛名浩海啊，弘一大师学会了，他用名号帮助众生觉悟。

看到对方要造恶业的，他的名号啊，一定用善字。啊，看到啊，对方是懈怠懒散的，他一定用勤，用定。看到你愚痴，你是非善恶都没有能力辨别，他一定用慧。所以没有一定的。佛没有定法，佛菩萨没有一定的名号。他的名号就多了，是这么一个原因。那么有人不懂得，哦，这个大师性之所至，随便起个名号，不是的，他有用意，这个里面是高度的智慧。将来这个本经名号品专门答复这个问题，给你解释。虽然佛的名号是性德，菩萨名号是修德，大乘经上常讲性修不二啊。我们看到性德就想到修德。听到修德了，我们就会想到性德。释迦牟尼佛的名号是这样建立的。弘一大师，这个弘一这个名号，他用的最多，用的时间最久，最普遍。有他的用意啊，仪是专仪啊，不杂了，实实在在，他这个意思就是含着一门深入，长期长时熏修，自行化他，不就是这个意思吗？所以古德常讲啊，顾名思义啊，看到这个名号，你要想他的意思。我们就能得受用了。

那么，在中国大乘佛教最著名的、表修德的四大菩萨地藏、观音、文殊、普贤，那名号意思要懂得。观照啊，观察了，是世间呐、世间一切众生，在那里受苦受难呐、你关键了关键之后。立刻主动的就去帮助他，救苦救难你或者看见，或者是听见，你主动的就要去做，这就是观世音菩萨。我们供观世音的像，这个写观世音菩萨的名号，什么意思？就是教我们常常想着，常常念着，这个世间有许许多多苦难众生，等着我们去帮助。这个是你真正叫拜观音的，真正在修观音法门呐。但是那个根本的法门呢，是地藏。地是代表心地啊。我们知道地底下有许许多多的宝藏，养活众生。五谷杂粮地上长的。金银财宝是地下开采出来的，养育众生的。佛就用这个大地代表心地。我们心地宝藏是什么呢？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相好。

如何来开发？地藏菩萨本愿经上教导我们，用孝、用敬这两个字，开发心地宝藏。跟敬业三福第一条前面两句所讲的孝养父母奉师师长这两句话了，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里头的内容啊。孝亲尊师啊，是开发信德的一把钥匙啊。所以事出世间法，你想修学成就啊，第一个因素就是尊师重道。尊师重道从哪里来的？从孝养父母来的。你要不孝养父母，你怎么可能会尊师重道？

所以佛法修行从哪里修起？从地藏修起。地藏是地藏经，就是净业三福啊，净业三福是地藏经的纲领啊，它的落实是落实在十善业道啊。这个第一福里头，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落在十善业里头。你看看菩萨名号它代表的意思啊，我们见说的这个菩萨的像，看到这个像就想，哦，它代表这个，不是迷信啊，用名字用这些形象啊，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啊，不要忘记了，目的用意在此地，这哪里是迷信呢？这不是拜偶像啊！我们见到佛菩萨形象，顶礼膜拜，那是什么意思呢？恭敬我们的信德。啊，尊敬我们的修德。这个形象代表我们的信德，代表我们的修德，是这么个意思啊。它确实是教育，它不是宗教啊，它不是神啊，它不是主宰啊，它是教我们一个科目。所以佛教为什么这个佛菩萨名号这么多啊，形象这么多，它的科目很多，每一个学科用一个佛菩萨来代表啊，时时刻刻来提醒我们。所以从孝亲尊师扩大，就是仁慈博爱，观音菩萨代表仁慈博爱，

啊。那么这两位菩萨，实在讲呢，就是把释迦牟尼佛名号的意思啊，圆圆满满的显示出来了。可是智慧不开啊，会产生副作用啊！你看佛家常讲的慈悲为本，方便为门，这是佛家的教育。可是古德又说，慈悲多祸害，方便出下流，这也是真的啊！这产生副作用了，为什么呢？没有智慧，没有智慧呀，慈悲方便的感情用事，那麻烦了。你很容易呀，招来祸害呀，沦落下流。所以，文殊代表智慧呀。文殊师利菩萨代表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啊，我们孝亲尊师、仁慈博爱，都要有以智慧为基础，不可以感情用事啊。那佛家有没有人情？有，有人情，通情达理。

0: 他是理智做主，那么再跟你说，情跟智是一，不是二。迷了的时候，智变成了情；觉悟的时候，情就是智慧。我们今天讲感情跟智慧是一桩事情。 只有觉迷呀，觉悟了，感情就变成无量智慧；迷惑了，智慧必变成了感情。佛法自始至终是讲求智慧呀，我们不能不知道。 最后，普贤菩萨是讲方便为门。换一句话说，前面三位菩萨代表的是慈悲为本，普贤是方便为门了。普贤菩萨把孝敬。 仁慈博爱，真实智慧完全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处世待人接物，这叫普贤菩萨。那么由此可知，佛法里面所讲的菩萨，讲这么多菩萨。 原来是一桩事情，这四大菩萨了，合起来一个人呐，不是四个人呐，诸位同修千万不要误会了。 是一，所以《华严经》上说的好啊，一即是多，多即是一。无量无边的诸佛如来，是一个心得；无量无边菩萨，是一个修德。《华严经》上讲，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一多不二。
1: 你要不懂得佛法里表法的意趣，你就不能欣赏释迦牟尼佛这个教学的高度艺术，你就没有能力欣赏。后面还有一句：“佛受量海。”这是第十句。
0: 寿量是讲寿命啊，寿命无量无边呐！佛在大经上讲的，为什么呢？什么是佛？明心见性的人，我们称得做佛。 明心见性呢，就是我们的身心跟自信融合成一体。这个境界里面，我们的心跟心合成一体了，我们的身。 跟刹土众生合成一体了，就像一粒微尘呢，跟大地合成一体了。

合成一体了，我们今天不晓得，以为我们是独立的，以为我们跟他们有关系啊。实际上，我们一个人呢，就像一粒微尘一样，跟大地是一体。啊，所以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啊，我的身就是刹土众生，我的心就是虚空法界。 那你说他的寿量，无量寿啊，真的是无量寿，不是假的。无量寿现在就证得了。啊，有没有生死呢？确确实实没有生死。啊，生死是世间。 啊，六道众生呐，一种抽象的概念呢，决定不是事实啊。这一个概念，在《白法明门》里面也是属于24个不相应里面的。 不相应行法，就是说它不是真的，完全是抽象的概念，决定没有事实。啊，你要说依他起性，还有一点依据上，啊，心法、心所法、色法依他起性，啊，心不相应法。 比依他起性还要假啦！啊，换一句话说，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不是事实。事实是无量寿，真正的无量寿。啊，化身无量寿，报身无量寿，应化身也是无量寿。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0: 生也。故曰：天下难事在于兵。圣人用兵的原则是为了利益万物，而不是残害万物，是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而不是用来危害他国的生存。所以说，爱好战争的必将走向灭亡，疏忽备战的必有危机。
1: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社会需要中国孔孟学说和大乘佛法，才能迎来和平的曙光。
0: 现代的战争与过去的战争有所不同，过去的战争如同邻居打架，然而现代的战争一旦爆发，波及的层面是全球性的灾难。

0: 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若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
1: 举掌干净。

0: 傅您好，想请问一下，我们刚刚上香的时候，您向观世音菩萨是请求什么？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吗？
1: 好的，我们今天很难得啊，有这个机会啊，来到台中清水紫云岩这个观音寺、来上香，在这个观音菩萨的大殿前面，那么我们是祈求啊，世界消灾免难。佛教当中啊，南无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那观音菩萨呢，发愿啊，要救度一切苦难众生得到解脱。所以刚才啊，我们在大殿祈求观世音菩萨呢，大慈大悲，让我们全世界啊，新冠状病毒的疫情啊，早一天啊，能够解除、化解啊，各种天灾人祸的灾难。
0: 战争除了导致百姓的伤亡、流离失所，更可怕的可能是伴随着饥荒、经济大萧条跟瘟疫等等。距今2500多年之前，道家的老子就会对战争提出这样的一个看法：失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
2: 二战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所进行过规模最庞大、伤亡最惨重、破坏性最广泛的全球性战争。交战双方分别是以中国、美国、英国、法国、苏联等国组成的同盟国，以及由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军国主义国家所组成的轴心国集团。在战争进展到最为激烈时，全世界有近61个国家和地区参与其中。军队所到的地方民生凋敝，田地荒芜且荆棘丛生，所以大战过后杀伤和气，上天用恶劣的天气来回应，或间接导致粮食匮乏及瘟疫的肆虐，生灵涂炭，如同人间炼狱。
0: 老子用简单一句话就把战争所带来的后果说得那么透彻，但是经过那么久，人们从战争中学到了什么教训吗？
2: 近期引起全球关注的议题就是俄乌战争。战事发生至此，已经不只是两个国家之间长期的矛盾，而是掺杂世界各国之间环环相扣的政治利益与算计。官场上有一句话，只问立场，不问是非。为什么？因为立场攸关利益，实力主宰是非，公道自然难存乎人心，即便对的，也可能被扭曲成错的。这即是现实政治下的窘境，因世人缺乏道、德、人的熏习，仅存乎义。这个义

0: 是技艺，是艺术，是非善恶是有标准的。标准在哪里？在儒释道三教经典。三教经典的根在儒的弟子规、道的感应篇、佛的十善业道经。政治的经典在群书治要360。经典是真理，不会因时空环境而有所变化。
1: 中国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是中国历史上少数能与孔子比肩的大圣贤，他曾经写过一篇名为《往征》的文章，总结列举了国家灭亡时候表现出的48种特征，依然值得我们今天人们借鉴与思考。
0: 现今全球关注的俄乌战争议题，从中也能看出些许端倪，直观地举出三条：事交远而见近邻，不强大之旧而无所破之国者，可亡也。大兴而无悔，国乱而自多，不料境内之资而意其临敌者，可亡也。国小而不储备，力少而不畏强，无力而侮大邻，贪鄙而浊交者，可亡也。
1: 中国历史就像现成的百科全书，但翻看懂春秋历史，你就会发现俄罗斯和乌克兰这类性质的冲突早在3000年之前就屡见不鲜，能不能让害事不再发生，确实是可以避免的。不然，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苦难就会落在百姓的身上。身处春秋乱世的孔子，他为了救民于危难，与弟子周游列国，宣扬他的政治思想礼与仁。在治国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做德治或礼治，要施行仁政。孔子还对为政者提出了道德要求，主张为政须先正己。《旧唐书·为政传》中提到，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石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菩萨为因，众生为果。我们从传统的典籍中不仅可以汲取人生的经验与治国的智慧，学习菩萨从因上下手，才能避免不好的果报现前。大家有没有发觉，道家的老子、儒家的孔子、法家的韩非子、唐朝的韦征，其实就像菩萨一样，为众生拔苦与乐。说到这里，我们转换一下心情，来听一则关于战争时御敌获救的真实感应故事。
0: 沈在传居士在抗战时任某师参谋长，中年信佛，由敬信观世音菩萨。一日穿便服骑着自行车到泰兴古溪查访，途中遇到两名日兵，日兵怀疑他是特务，欲将其杀害，且言语不通，无从申辩，当下只能念大悲咒求菩萨救护。正当两兵举枪相向时，忽一敌军军官到来，与两兵相交谈片刻，向沈注视后挥手示意要他离去。当此千钧一发，一念甚好，有感有应，死里逃生。
1: 蒲门品中有一段记子：赠松经管处，护卫军阵中，念彼观音力，众冤悉退散。这也是观世音菩萨所发的愿力之一，能除危险愿， 千楚其求千楚应，苦海长作渡忍舟。师父，最近在世界上大家都关注的一个话题或一个事件，就是在欧洲又发生了一个很大的战争，那么大家都想要知道

0: 欲出世上刀兵劫啊，但听屠门夜半声。我们如果要知道这个战争它的原因是什么，大家呢可以到屠宰场啊去看看啊，去听听那些动物啊被宰杀的惨叫声，那的互相啊杀来杀去，样样相冤冤相报啊，这个是没完没了的啊。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战争啊，这个当中啊硬要有一个言啊，那么现在这个言啊一般讲都是政治方面的问题啊，政治方面的一些纷争啊，这个言啊也是基于人类啊都有贪嗔痴这个三毒烦恼，那么全球人类在追求的就是利，也就是说科技的发达，那么追求这个经济的成长，主要是为了物质享受，就会增长我们的贪心。那如果我们没有很节约的使用啊，那么一直浪费一直浪费啊，那到最后就不够，那不够呢大家就要争啊，开始是竞争啊，要经济啦贸易各种手段竞争，那个竞争达不到啊就不择手段斗争，那斗争再得不到呢那就战争啊，那就用抢的啊。所以现在呢地球啊这个粮食缺乏啊，水资源也不足啊，还有啊很多能源的问题都是各国啊都在争的啊，无论大国小国大家都在争，竞争斗争战争。那我现在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我们大家也都看到了啊，而且打了四个多月了，到现在还没结束，那看到呢造成多少人啊他受苦受难，那这个也是观音菩萨他怎么来救苦救难啊，也就是教人类啊不要有贪嗔痴，那我们要爱惜啊地球的资源啊，我们要这个好好的使用不要浪费啊，那我们这个资源啊就可以留给后代子孙啊用得很长久。
1: 慈悲是佛教核心思想，也是我们修行人的一个准则。那么慈就是娱乐的意思，悲就是拔苦的意思，也就是解脱痛苦嘛。佛教讲的五戒，戒杀、戒盗、戒淫、戒妄语、戒酒，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个，就是戒杀。那么想要请教师父，为什么五戒当中第一个戒杀是那么重要的呢？
0: 好的，这个佛教当中讲这个五戒啊，十善啊，第一条都是不杀生，就是不可以杀生。那不可以杀生啊，不但不能杀人，一切有生命的动物啊，都不可以故意啊去杀害。那么像佛陀释迦牟尼佛，他父亲这个王国啊，迦毗罗卫国啊，后来被这个琉璃王啊灭掉了。那这个因果就是说，过去世啊，这个释迦牟尼佛他的家族是一个渔村啊，那有一个湖很大，这个村民啊就把那个湖水都放掉了，所有的鱼啊都捕捞起来。那后来到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时候啊，琉璃王他们都投胎到印度去，他们是一国啊，他后来就来报仇了啊，就是灭这个释迦族。那释迦牟尼佛当时没有参与杀生，但是他有敲那个鱼头，所以他这一世啊头痛三天，呵呵，就敲鱼头头痛三天啊。那这个就是佛在世啊，他也遭遇到啊这个他们国家他们这个族群遭到灭族的一个命运，那么他把这个因果说出来。
2: 战争不但是杀生，而且是大规模且残酷的杀生，所以我们反对战争，反对一切战争。当前最大的慈悲就是停止战争，复归和平，让众生离苦得乐。

0: 在唐朝年间，淮西叛乱，朝廷派兵进剿，多次溃败，当地百姓深陷战乱，民不聊生。当时任朝廷小吏的裴度到观音庙去烧香求签，观音菩萨即现出梵王之身，用灵签指点裴度平息叛乱，救百姓于水火之中。裴度得胜回朝后，宪宗皇帝封爵位为晋国公，勋位为上柱国。裴度为感激观音菩萨大慈大悲的恩德，在淮西建了一座德王观音庙，保佑一方苍生。
1: 人有生老病死，万事万物都有成住坏空。放心吧，这个战争该结束的时候就会结束，和平也一定会再来。
0: 复感德王观世音，兴尽庙长香光严，会起群盟观自在，梵王身相应现来。若有国土众生因以梵王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梵王身而为说法。

洞山禅师问学生，世间什么是最苦呢？甲学生回答说，地狱最苦。禅师说，未必。乙学生说，感情舒服最苦。禅师还是说，未必。丙学生又说，老丙是最苦。禅师一边摇头一边说道，你们所说的苦还有对治的方法，所以不是世间最苦之事。接着有学生反问禅师，禅师认为呢，出家修道不明大事是明最苦。禅师所讲的不明大事，就是指生死大事不能解决是最苦的事。

0: 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若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
1: 举脚高。

全球所崇，净宗学会导师，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净空之友社荣誉主席，上净下空老和尚，于公元2022年7月26日凌晨20，于台南吉。

0: 乐寺安详市集。净空老和尚投礼于白胜长老座下，法名觉净，自号净空，享其寿96龄，僧腊63载，戒腊60下。青年诗士一代大哲方东美教授，即内蒙藏传佛教领袖张家呼图克图，与如佛大家黎炳南老居士学习哲学、佛法与儒学，弘扬经典高树法床62载，法音宣流5大洲，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全球倡导中华传统文化及宗教和谐，影响深远，德泽无疆。
1: 生与死是人生两个大课题。俗语说，个人吃饭，个人饱，个人生死，个人了，意思是无人可以替代你去面对，去解决完全属于你自己的两件人生大事。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师傅，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知道您是老和尚的得意门生，金孔老和尚他生前讲经说法62年，那在这个讲经说法的过程当中，他给您最深刻的一个影响是什么？
1: 因为我19岁听经闻法，听了这么长的时间了、才明白一点佛法的道理。
0: 是，
1: 那么感觉到啊，这佛法这么好，很多人不了解、感觉非常可惜了。那也是我们老和尚他天天讲啊，不厌其烦的，好像天天上课一样，那我们才会明白。如果老和尚没有长时间的这样来讲经教学啊，实在讲啊，也是跟一般人一样啊，到寺庙去烧香拜拜了啊，那就是一般社会大众认为说啊，那是一个迷信啊，一个宗教信仰。当然啊，也有很多人对老和尚有不同的看法，但老和尚还是不受影响，他还是坚持走他的路，就是讲经教学了。
0: 是，
2: 我不在乎有没有听众，没有听众我也会讲下去。一个人也行，两个人也行，没人也行。为什么呢？我要练习讲经嘛。
1: 所以他老人家晚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特别提倡宗教教育。
0: 是，
1: 而且他提倡不同的宗教互相学习经典，就是彼此互相了解。那这样大家都会同步提升。
0: 是，
1: 这样是一个世界和平的一个基础。从宗教开始，所以我们老和尚他一生给我最深刻的影响，就是他示现给我们看的，就是教育了，就提倡教育，讲经教学，他的天天讲，也就是说把这个修学的理论方法呢，给你讲清楚讲明白，那你明白了，你自己就知道怎么修了。
3: 云集赞颂大典，典礼开始，一切诸法。

0: 师傅，您刚刚是提到说我们要搞清楚这个理论方法，那么老和尚他是怎么样教授大家的修学次第跟修行的一个过程？
1: 我们老和尚啊，他的教学的原则啊，第一个是明理了，就是做任何事情啊，首先要明白它的道理啊，那你下面要去做这个事情，进行这个事情，那需要有方法啊，在佛法叫修行啊，去修行啊，那后面呢就是证实啊这个结果。那华严经是讲信解行证嘛，第一个你信的时候，你相信这个是有道理，但是你还不是很清楚，那你要进一步去求解了。那解了之后，你要去行啊，你没有去行，这个理论是可以成立的，那方法也明白了，你没有照这样去实行的话，你也不能去证实这个结果是这样的嘛。那第三个就是证嘛，那我们这个也要举出一个实际例子，不然我们讲的都太空洞了。老人家刚学佛的时候啊，他就透过以前呐、啊、清朝时代啊，有个蒙古的亲王给他介绍啊，认识啊这个张家大师张家活佛，他是总统府的资政。台大那个方教授啊，教他哲学，那最后讲到呢，佛经哲学啊，他就很惊讶了，因为从小就听说佛教是迷信，那佛教怎么会有哲学呢？所以方老师才跟他讲，他说佛经哲学是世界哲学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他就被这句话打动了，他才来接触佛教的。那我怎么样可以很快得到呢？他去问张家大师有没有方法。张家大师呢，停了半个小时就是面对面坐半个小时，让他这个心啊沉淀到一定的程度，再慢慢跟他讲有，就跟他讲六个字，看得破，放得下。我们老和尚接着又问了：“看得破，放得下是一个概念从哪里下手啊？就实质上要怎么做啊？”那后来张家大师又跟他讲“布施”两个字，他听到“布施”说：“我现在都没有钱了，我拿什么去布施？”张家大师就给他讲：“你一块钱有没有？一毛钱有没有？这个倒有了。那你有一毛钱就布施一毛嘛，有一块就布施一块钱。”今天给你讲这六个字从布施做起你一个字做一年，做6年后来他勉强的修的半年他就比较自然了而且呢有感应了，他想要的东西，就有人会送来，所以他修得越修越有信心那这个就符合这个信解行证了。他有透过他的行所以以后我们老上讲了凡四训讲改造命运他讲的就很肯定算命先生算他寿命45岁他有三个同年纪的介兄弟都出家了，他们三个同时去算命算命先生呢说你们三个人都活不过45岁，那么前面两个介兄一个2月45岁那一年，一个2月往生了，一个5月，那7月我们老和尚他病了，他知道呢，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你命到了，医生没办法的，所以他也不求医生但是那个时候他已经学讲经说法了，他发愿了讲经弘法。利益众生。我们师父他在讲经的时候说，他病了1个月，他说应该是寿命到了但是他发愿讲经弘法了，这样 活菩萨再把他留下来。哦，啊，那这个所以活到九十六岁，哦，那个延寿五十一年
0: 了，真的，
1: 那延得很长。不然他四十五岁那一年就走了，嗯，那一年我在听经，我知道，嗯，所以他就是透过这个具体的修行，哦，他也改造命运啊，所以他是一个现代改造命运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嗯，所以他讲了凡四训啊，他才有说服力啊。
0: 是
1: 啊，那这个就是用透过这个理论方法来实践，去证实是不是这样。嗯哼，哦，啊，如果不是这样，这个那个理论不对啊。
0: 对，对
1: 啊，如果理论对，你要如理如法这样去修，那果报一定是这样的。
0: 是
1: 啊，所以信解行证的这个。这个修啊，啊，也他也做出一个实际的例子给我们看嘛，所以他讲改造命运啊，嗯，啊，大家也就不会怀疑了，
0: 是
1: 啊，因为我做给你看嘛，因为我是一个活生生例子在这里嘛，哈，哦。
0: 从师父的言谈中，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理解，修学的次第跟修学的方法是信、结、信、正。那么老和尚他一生最多讲经的一部经典是叫做《无量寿经》，这一部是夏莲老居士所汇集的那一本。那么我想要请教师父，老和尚选择这一部经，他有什么特异的用意呢？
1: 那《无量寿经》是我们净宗修学第一部经典，也就是说，给我们介绍说明啊，阿弥陀佛他因地修行的一些历史啦，
0: 是
1: 一些历史，还有他怎么发愿，嗯，要成立极乐世界。但是在中国这个修净土中的同修大德啊，就很少人去受持无量寿经，嗯，啊，就是很少啊，注解也很少。所以到宋朝王龙书居士啊，他也看到这个情形，他也做了一个汇集了，就是，但是王龙书居士他只有看到四种，嗯，那么到了清朝啊，又有会教本，啊，那个也不完整，啊，那个内容也是，有很多瑕疵了，
0: 是，
1: 后来到民国初年啊。夏莲居老居士在发心了，啊，重新把五种原义本做一个汇整，用十年的时间，啊，把它汇集起来啊，把极乐世界的一个情况，哦，整个生活啊介绍得非常详细，非常清楚，那会让人家升起向往啊，这发愿去西方嘛。那为什么讲这部经呢？因为净宗协会这个名称，啊，是夏莲居老居士他当年在大陆提倡的。
0: 是，
1: 他这个经也有一个因缘，就是他在台中求学啊，跟台中莲社解如老人李炳南老居士学经，学了十年，学十年之后他要离开了，离开呢，李老师把这个当年从大陆过来啊。有一个律行法师，律行法师是一个军人，原来是一个军人，他后来出家了。出家他把这个《无量寿经》这个夏老的汇集本啊带到台湾来，是他带过来的。那带过来那个时候大家也不知道这本经啊，我早期读《无量寿经》读康生凯翻译的五种原义本其中的一种，就是康生凯翻译，大部分的人都读那一本。
0: 对。
1: 哎，不知道有汇集本。后来是李老师往生那一年啦，啊，我们师父老人家他从他那个书装书的箱子翻那一本，李老师有用毛笔啊眉注，注在那个经文旁边的一个注解。那么那个是当时李老师他要离开的时候，李老师就那本交给他，交给他，当时他说想到台北来啊。讲这部经，那个老师跟他讲啊，你现在时候还不到，啊，那个你讲这。

0: 这个经啊，恐怕很多人他不赞成的，因为很大的阻力。那么一直到李老师往生了、他再把那个经拿出来，
1: 是
0: 拿出来叫我去找印刷厂估价，印一万本，就是给老师做纪念。那印出来呢，大家第一次看到了，从来没看过这一部经，他就请我们老上讲。所以那个时候开始讲这个经，那讲了这个经之后啊，就是到美国啦去了，成立这个净宗协会。所以净宗协会呢，主修的经典就是这部经，因为净宗协会是夏良基老居士提出来的一个名称。
2: 恩师上人毕生对和平事业的贡献不胜枚举，称说不尽。而今恩师安然舍报往生，四众弟子痛失明灯，祈愿恩师于极乐世界垂慈护佑，早日道驾慈航，趁愿再来。
1: 师父，在您的观察中，老和尚最后人生岁月里，他想要传达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教学的意涵呢？
0: 好的，那个我们老和尚这个往生的前后啊，也是一个表法，因为我们老和尚常常赞叹海贤老和尚他的表法。那么这些高僧大德啊，个人表法的模式上不一样的，比如说你从哪一个方面、哪个角度来表这个法，那么启发我们世间人目的就是让我们觉悟了。
1: 是。
0: 那么我们老和尚表法就是讲经说法，那么在晚年他也示现人总是免不了生老病死，这是人生的一个常态。那也告诉我们，那人生本来就是这样的，才要学佛嘛。因为释迦牟尼佛当年出家就是要解决这个生死的问题嘛。为什么有这个生死？生死怎么来的嘛？
1: 是
0: 啊。所以也表这个法，表一个人生无常啊，那生老病死了，人生苦。让我们觉悟了，那这个要往生这两三年呢、他也实现一些病苦，也是重业轻报了，那也给我们说明说这个因果是真的是这样，那这个让我们相信了真有因果啊。那老和尚当然他自己明白了，但是我们一般人恐怕还不是很明白，他在这么实现那就很清楚了。
3: 净空老和尚生前很担忧的一桩事情，就是圣教会断绝。为什么呢？就算圣贤佛菩萨再来也生长不易，因为社会充斥着邪知邪见，财色名利的诱惑，能不动心吗？那么有没有解决的办法？有。养正仪规开篇就说，事有真教术，思有真人才。教术之端从驴相始，以前私塾的培养，从小培养他的根本质就是让他读经，不要打妄想。当然还有整个生活德性的养成，人才之成自儿童始。所以真正的重头戏，重中之重，在兴办一条龙学校。悟道法师秉承师志，并于2022年创办台北华藏实验小学，以希望各界能同共发心，培养传承弘护人才。
4: 祖师大德常以生死事大来警策修道人，
1: 我们要从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在安逸的生活中去体验无常，认识了解何为无常，如此在面对境界的时候就能关照当下，心才不会被虚浮不实的外境牵着走，这样不论是面对生或死，才能安然自在。
3: 大慈白衣观世音，随缘复感应群机，三昧辩才喜又悔，妙德圆成正菩提。若有国土众生，应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而为说法。

后来呢，这个编制这一条啊，今天我们再看一看这个编制啊，就是我们现在看的周易的里面那个经文跟孔子做的这。

这个十一现在是合在一起了，过去呢在这个周易是传到汉朝，把周易传到汉朝的时候啊，就是田和就是西汉人，他那个时候教一般学医的人是把孔子的诗意啊一篇一篇的分开来的，诗意就是诗篇文章，然后这个经文就是上经下经，上经就是从乾坤到坎卦、离卦，一共三十卦，这个包括文王周公所系的这个文字。下经就是从咸亥两卦到最后啊既济未济，一共三十四卦。也一起连带着那个文王周公所写的文字，叫上下经。在田和那时候讲周易啊，上下经两篇，孔子十一，一共十二篇，每一篇都是各自独立的。到了后来废止还是西汉人，他呢就是把十一附在经文后边，等于现在是我们有一个装的一个书本，是合订本了，合订在一起。随着合订在一起呀，他还是把十一十篇呢全部附在经文后面，附在这个上下经后面。到了政权的时候，就是郑康成了，他呢以探传象传结在卦辞爻辞后边，就是我们现在看十三经注疏本，十三经注疏本呢这个乾卦的卦字后边有探月这两个字，探月就是探传，在这个有爻辞后边有象月，就是象传。不过这个象传呢，它有大象有小象，那个大象啊就紧接在这个探传后面啊，就是象月，小象就是在每一爻的后面，每一爻的爻辞后面，是从郑康成开始是这样的编的。到了王弼他注解周易的时候，就把这个探传呢接在卦辞以后，再以象传呢分别接在这个卦辞爻辞后边。而且他这个呢从坤卦开始，坤卦以前的那个乾卦还是按照郑玄的那个编的次序，除了探传象传这样经过郑玄

旁壁这样编过之后，其余的还有戏词传、说卦传、杂卦传、文言传，这些个上传上戏词上传、戏词下传呢，这两篇呢文字很长，而且是不专门指定的是哪，是解释哪一卦哪一爻的，它是等于是一个通论，这综合的解释《周易》这个最重要的意思。那么因此上戏词下戏词啊，再后来还是单独的编在后边。说卦传、续卦传、杂卦传这三篇按照说卦、续卦、杂卦这个次序接在戏词传后边。那么文言传呢，因为是专门解释乾坤二卦的，所以有乾文言传、坤文言传，属于乾文言传就附在乾卦的后边，乾卦这个探传象传的后边。坤文言传呢，也是接在坤卦的象传后边。那么这样了解之后，我们在研究十三经注疏本子，以及后来他们呢有些各家所注解的本子，大致都是这个编次的，我们就了解了。然后提到探月就知道是孔子写的，相月也都是孔子写的，那么这就很清楚了。那么这张表完了以后，各位就看今天发的这个第四张讲表，这张讲表讲究象数易理，讲象数易理的目的就是周易到后来注解的呀很多，既然注解的多了，那么各家各派的就分得很复杂。我们要研究周易的话，你不看注解是不行的，要看注解呀，可以说是从汉朝历代一直到我们现在看这些注解呀，很感觉到不知道依照哪家注解好，所以这张讲表呢就是先让我们了解一下这些派别，虽然很多归并起来呀，不过是一个是象数派，一个是易理派。那么然后我们再翻开来，无论是古人是现代他的注解，我们就知道他是属于哪一家的。那么我们在取舍的时候啊，就有一个折中的办法。
这是个主要的意义在这里。现在先从看第一条讲，那么孔子啊，孔子除了研究周易，写了十篇文章，十篇文章又叫做十篇传文，也叫做十一，这就是把易经啊做一个很啊详细的解释。虽然如此呢，这个不读古人的注解，我们还是不容易的。我们知道，在孔子以前，那个《易经》啊，只有圣人呢、啊、才能看得明白，叫圣圣相传呢、啊，因为圣人的境界都是相同的，他一看，比如说文王周公，他一看伏羲氏画的这个卦，看那个符号，他就明了，所以他就能够用文字啊解释。那么这个虽是用文字解释啊，普通人还是不懂啊。到了孔子的时候，用这个十一这十篇文章一解释，这个可以懂了。懂谁是懂呢？那属于贤人，圣贤呢，贤人比圣人次一等的，他可以看得懂。实际上说起来，要完全自己看也很麻烦的，所以孔子还要讲，跟他弟子讲。当然孔子讲周易啊，不止对一个学生讲的，后来能够把周易传授到后来，传授给后代人的话，只有一个，叫商屈。所以经过孔子用十篇文章解释以后，还要加以讲解啊，这个贤人才可以明白了。为什么呢？周易这一部经啊，过去不是普通人能够明了的。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像李斯那样聪明人，他都还把这个易经说是占卜之书啊，这个是雕虫小技啊，没有什么大作用，干脆这部书就不要烧了，烧了没有用啊。可想而知啊，像李斯那样的人呢，他都周易都还看不明白的，何况别人呢。因此孔子那些弟子啊，需要孔子这个直接的教授，教授教授啊，学的人很多啊，到了这个商屈，商屈年岁小孔子几十岁，所以在孔门之中啊是后辈的学生。所以后辈学生呢，孔子看他对学艺这方面呢很能传授的，就把这个艺啊讲给他。他传，后来一共传了六代，他的学生呢，从他开始学生一共有六代了。六代传到田和的时候，田和现在就是西汉的人了。那么田和呢，他在西汉呢
把这个意见

人传下来，他传易经的时候也要讲啊，讲解呀，不讲解那学的人也是就是没办法了解。他传授的学生当然也不少了，有成就的有四位，一是王通，一是周王孙，第三是丁宽，第四呢是福生。王通呢，他传的学生啊，一个是杨和，另外有五个人，这五个人呢在这个读易简说里边都列出来了，名字都有了，这里简表啊不必列出来那么多。换句话说，他传授的呢有成就的有六个人，六个人其中杨和这一派啊，他传的有两位，一位就是经房，但是这个经房啊不是后来那个经房，这个经房是这个把这个周易啊交给那个梁秋鹤一个人，他是梁秋鹤的老师。那么再一个就是司马谈，司马谈大家读历史你就知道，司马迁大家就知道啊，写作著作《史记》的，《史记》里面司马迁写了那个。写到后来就是用那个太师公曰，太师公啊就是司马谈就叫做太师公，司马谈是在汉家做这个史官呢，做太史官呢叫太师公，就是职写历史的人这个职位的名称，是他的这个名衔的。因此司马迁呢也称为太师公，司马谈就是司马迁的父亲，他是治历史的，那么他也跟杨和学周易。那么经房呢，他传授给梁秋鹤，梁秋鹤各位这个表上呢，如果那个经房下边呢没有的话，你可以画一根线下来，加上梁秋鹤这三个字。这个梁秋鹤是哪三个字呢？就是后边那个田王孙的那个诗愁梦喜梁秋鹤的一个人，就是那三个字。再说丁宽，这个丁宽呢是在汉景帝的时候啊，他曾经做梁孝王的将军，这个他的功劳很大，平定这个吴楚之乱，所以后来称他叫丁将军。那么那个他曾经做易说了，易说就是他在教学生的时候就写的这个讲义。田和在教的时候也有讲义啊，不过到后来都没有了，时代久了那就没有了。就是田。

和王同他们都有的，那会儿叫做章句。章句什么呢？就古人的读书啊，古时候经文也好，文。

这个句啊，断句，有一个句点呢，就画一个圈圈。一个句点不算是的话，只能够一个句子很长，那么不能成为断句，下一个逗点。所以古时候叫做句逗啊，老师教学生呢，先读啊，把这个经文那个下上句逗，学生可以好背诵，背诵熟了再讲解。那么他们这些大儒写的讲义呢，叫做章句。章句就是说下上这个标点符号，在分析经文的这个段落，是叫章句。实际上就是讲义了，就注解了。那么这个丁将军呢，丁宽呢，他曾经写的讲义叫做《易说》啊，就《易经》解说的《易说》啊，一共有30000多字。那我们现在也是看一些30000字，哪是算不是什么了？在那个时候有30000字的注解就不得了了，也可以说是这个著作是很丰富的。那么丁宽呢，本来是跟田和学的，你看田和是教这四位学生吗？后来丁宽呢，除了跟田和学的那个田和所讲的这个意义以外，又回来跟这个周王孙学。周王孙呢，他有那个懂得古意，这个意思比较更古一点。那么丁宽又跟他学，所以丁宽呢学的比较多。他后来就传给田王孙，田王孙呢当然也有自己的教学的章句，就是一些讲义了。他教的学生啊，有师仇，有孟喜，有梁秋鹤。梁秋鹤原来是跟那个前面金房学的，金房的老师是杨和啊。那么梁秋鹤呢，后来又跟田王生来学，所以到后来呀，田王生这一派呀，有三家很有名的，一个是师仇，就是孟喜，再就是梁秋鹤。在这三家之中啊，孟喜比较特殊一点。他怎么特殊呢？他特别的注重啊这个灾易之说。灾什么是叫人家预防灾难，有什么这个易，有什么这个有什么变化了啊，有什么天灾人祸，讲这个灾易。他当然也跟田王生学的那个田和易了，可是他后来又砸进去，掺杂了灾易之说。掺杂灾易之说啊，当时候他的同学都是不赞同，因为他的同学呢
都是跟

天王神学来的。可是孟喜呀、啊、曾经说了，他有一部书，就是特别讲到这个阴阳灾变的，专门讲这个阴阳灾变的这一部书。他说这部书啊，特别是田王孙呢、啊、单独的传授给他的。在什么时候呢？田王孙死的时候啊，在什么情况死的啊？田王孙死的啊，没有别人在场，就是他一个人在给田王孙送终的，而且田王孙就死在他的这个膝上，他就是靠在他的那个膝盖上面死的。那么就在这个情况之下呢，田王孙就把这部书啊传授给他的，所以他独得田王孙的这个别传了，那这个咋一个灾异之说。但是他的同学像这梁秋鹤啊，就曾经就反驳这个不是事实，有这么一段故事在当中。那么在下边呢，孟喜下边呢有几个，有一画个几个点子叫虚线。虚线呢就是焦延寿。焦延寿呢是不是真的跟孟喜学的，那没有得到事实证明。但是焦延寿自己说什么他跟孟喜学的。孟跟焦延寿学的呢就是一个经房，就后来那个经房。这个经房跟前面那个梁秋鹤的老师这个经房啊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同名的。那么这个经房啊，他原来不是姓经，原来姓李。原来姓李为什么改为姓经呢？他对于这个音乐啊很精通，他自己拿这个轩辕皇帝制作的那个绿啊，那个管子啊，用那个测量这个音律的那个管子，自己吹那个音律啊，测量自己的这个声音，就等于现在啊这个检验那个血衣一样的，你这个协同是确实是谁的协同。他那是不要，他这个比这个检验协同还要细密。协同是就中医来讲，血是属于阴的，他这个比较粗啊，声音是一种气啊，它是属于阳的，更细啊。所以他呢用那个管子，那个像笛子这一类的了，笛箫这一类的，管弦这个管乐这一类的，他来吹奏之后啊，测验自己声音，所以他不是姓李，姓经，后来他改为姓经了，他是这么来的。那么他这个对于灾变之说啊，特别精通。这个因此呢，在汉家的皇帝啊，可以说是经房啊，他是大行其道的。他以灾变之说啊，这个取得。

那个得了汉元帝了，汉元帝非常信任他，所以后来呢是提到京房这个邑啊，他是讲这个灾变的这个非常精密，他就是教延寿的学生。那么后来究竟是金房认为是跟教延寿学的，他认为教延寿就直接从孟喜那里学来的，但是孟喜的同学呢都不承认发生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学术的这个内容不同嘛，他就发生这些不同的这个彼此就不能够圆融了啊。这就成为，但是到后来汉朝有一个刘向，刘向是个经学家了，他根据那个汉家的皇帝啊，称皇帝之命来教这个经书，他教的结果啊，看见这个易说啊，那么像这个孟氏的，就孟喜的这个易说，还有这个这些这一派的啦，他认为啊，根据刘向说啊，虽然这个孟喜这他的同学不承认他是得自这个田王孙呢，也可能是孟喜呀、另外有这个异人就是特殊的了啊，传授的，当然他的那书不是自己著作的，是另有传授的。传授这部书的人呢，可能还不只是汉朝以前就传下来。那么教延寿金房啊，也可能就是这个都是从异人之传下来的这一派。那么我们明了这个大致的情况，就可以了。在汉朝西汉的有这几个有名的了啊，就是四家了啊，师徒孟喜、梁丘贺、金房，这个四家呢都是在当时国家就聘请他做这个学官，是官爵了，有爵位了，正式有职务的了，除了有爵位还有正式有职位的叫官呢，这个三家都是国家立了建立起来，这个四家的学官。那在那个时候，这个经书立为学官呢，就是博士啊，有吴进博士啊，除这个以外另有两家，这是从民间传出来的，皇帝没有立这个学官，就是在野的，一个是废止，那么废止呢

像经房的那个经房这个意啊，现在还不完全，还有。我们现在把经房这个意啊翻开看呢、啊，简直不懂啊，难得很呢、啊，那个非常复杂的。但是经房呢，他讲的非常准确。比如说那时皇帝要出巡了，他一沾觉得，哎，皇帝你这条路不能走，你走这条路的话一定有灾变。试验之后果然的呀，那不是假的，非常灵验的。所以那个那种是很，你要也专门研究那个，就是占卜那个很有灵验的。但是在这里我要特别说明一下，那即使真正灵验，我们要研究它不是很好吗？为什么不研究它呢？你就把它完全研究通了，没有用处。我们学周易啊，是要学这个重要的目的是要学圣人的。学圣人要把自己这个孔夫子讲这个太极名称不同，是叫名称叫太极啊，就是儒家所讲的那个，中庸所讲天命之谓性，那个我们天性啊，本性的。大学所讲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德也是我们本有的。我们学圣人把这个明德天性开发出来了，成就圣人了。成就圣人之后啊，我们看看这个世间有生有死，生死不断的，这就现象，这种就解决问题解决了。那比那个经房那个那种学问啊，看了什么时候有灾难发生，那是小啊，小技能啊。所以我们学周易重要的目的是要明明德，是这样的。那么就拿经房来讲，经房他是取得了皇帝的信任，可是呢，世间法就是这样，世间的学术，在世间做事情，在朝廷的做官，做了再大的官，怎么样能得到皇帝的这个信任，这都是政治啊。后来还遭遇到他的这个反对的人反对了，因为他在朝中啊，这个太过于啊得信任了，引起别人的这个嫉妒，后来还是被人家害死了。皇帝一个人信任你有什么用啊？别人的那个用别的力量合起来，在皇帝面前呢造谣生事，你无事也是没有罪也有罪，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啊，政治上很可怕的。结果后来他本人还是被人家，被他的这个政党啊，被这个异党被他害死了。你想想看，他的这个懂得灾异，这个灾变的那个

学问那么好，自己还不能明哲保身，不能保自己，你想想看。今天之下我们学周易啊，一般讲教人家看风水啦，这个占卜，看看这个命运呢，这个我告诉大家了，我们不要学这一派。学这一派啊，用处是有的，那是太小了。我们学周易学这个话，那个是等于我学宫在世讲的，说个比喻，你等于拿一个金刚钻换了一包糖果来吃，这个真是太划不来了。那么这个我们都要了解呀、啊，了解之后我们修周易，我们才能把握到正确的方向啊。